世人仰望成功的方式就是诋毁。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魑魅魍魉，那些暗地里放冷箭的人，不必跟他们捉迷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好的反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起来听李玟的《月光爱人》。

如果真的感到累了，就拉上窗帘，关上手机，关掉闹钟，深呼吸一口气，放空自己，钻进被窝睡觉。难熬的日子总需要更多精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大家早安，欢迎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进行悠扬音乐的深呼吸。昨天呢，我的一个小姐妹啊跟我讲说呢，这是她新买的车，然后如果想要在车里面听歌，就是需要连接手机的蓝牙，她觉得有一点麻烦，还没有太弄明白，于是呢她现在就是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好习惯，当然早上的时候当然要听890了。于是呢，我的节目伴随着他就是上班的路上，他觉得每天的心情还都挺好的，觉得听广播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每天的节目当中都有让自己非常惊喜的曲目。在这边呢也感谢大家，就是守候着我们的频率与一如既往啊。当然，其实也要谢谢我这个姐妹的新车子啊，我就觉得这车真不错啊。让他又恢复了听广播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吧，就是也会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因为也可以陪着他每天上班的路上虽然好像我也不清楚我这一段话他有没有听到啊，可能看了一下时间，他也差不多吧但是呢就是觉得能够听到身边的人跟我讲说我有在听你的节目，是让我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我们要听到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配。我觉得最近呢他真的是行程非常满，除了接到了非常多的代言呐、全球代言呐、各种商务啊，然后还有他的自己的一些计划呀，有自己的品牌呀、演唱会呀，然后有进组的这个计划啊，你就觉得他把自己就是完全的忙了起来，然后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包括他的音乐也有自己的风格。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配》。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新歌，叫做《配》。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新歌推荐，要送给大家这首新歌呢，也是近期大家会关注到的一部剧集。那么这部剧集的名字叫做《耀眼》。在这部剧集当中呢，有它的同名主题曲啊，来自于刘宇宁演唱，来听听吧。

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宁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耀眼》。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耀眼》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同名主题曲，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整首歌曲呢，其实都是有非常多景象在眼前的，这是很浪漫，但却没有设限。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海风，有沙滩，有阳光，有侧脸，每一帧呢都会因为你而耀眼。心事可以慢慢的去想，时间可以慢慢的去缓，但是有对方在身旁，便是晴天，便是永远。所以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情感当中最柔软的模样，让世界因你而耀眼，那么每一刻都值得被珍藏。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也是关注度非常高的一部剧集，叫做《家业》，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最近的新歌推荐。经常能听到这个名字啊，就是你会发现她最近真的是很努力的在通过各种方式多唱歌给大家听了。来听到这首歌《心望》。

前一段时间呢，我在节目当中就是有分享到希丽娜依高最近的努力的状态。她是通过很多影视作品演唱其中的 OST， 然后呢有更多的新歌和我们一起分享，然后也能够让大家感受到她一直都在就是以自己歌手的身份，然后有更多的作品，而不是就是为了提高很多的曝光度去参加一些综艺啊这样子，就是他这个路线是我很喜欢的，所以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的朋友会发现他好听的声音。

期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毛不易收录在《小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唱给很多像他一样的小王，就是唱给这些年轻人。小王他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他一样的心中怀揣着真诚和热爱的年轻人，就像他创作的作品当中总是会反映这个大时代当中的芸芸众生，四两拨千斤的去切中这些年轻人的爱痛累疲惫还有那些心事。正是因为他就是他们，而他们也是他，所以在这个创作的舞台当中被别人点评，被市场肯定。而这一次呢，毛不易要替自己做选择，所以这也是他送给他自己的一份礼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小王》。

听到这首歌好像是很多年轻人的缩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王，我觉得它也代表着很多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毛不易也正是因为他没有猜到现在的他，所以在曾经的他是做了很多积累的。他喜欢唱歌，于是他写歌，他学吉他，他唱歌给自己听，唱歌给他的家人听，然后这些歌带到了舞台上，有了现在的他。所以积累这件事情很重要，当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明天的事，那我们就好好的做今天的自己。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整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因为待会儿就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整点之前呢，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陈家的《月下煮茶》。那么这也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的主题曲，也是我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循环听的一首歌。我看到有的朋友说，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南芝是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女性形象，她聪明、情义、果决，没有恋爱脑，她甚至没有选择结婚，她有能力，她能赚钱，她可以养活两个家庭，她独立，她自由，她爱护同性，也没有被其他人欺负，在文学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但却是当下千千万万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的一员，这是会让很多朋友很触动。所以我周围也有朋友就是在反复的做推荐，然后再二刷三刷这部电影，它会让你有一些反思，去感受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个部分。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月下煮茶》。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7: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FM 89.0有氧音乐。

在这个时段，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即将听到这一首呢，这是来自于路虎的歌，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是源于一次综艺节目《路虎沉浸式的体验》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种情绪带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歌里，让他想起了自己就是刚入行时候的一些职场上的经历。或许我们都曾经在生活当中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不是某一件具体的事，而是一种漫长的状态。它可能是被否认、被打压，连委屈都习惯了自我消化的一个过程。时间它并没有治愈一切，它只是把这段记忆叠好，收进角落里，然后去冲淡这个情绪。但是可能某一个瞬间你突然被唤醒，然后就会想起自己，也会反想是不是自己太敏感。但这其实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内耗，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来听听《就当搁浅是靠岸》。

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就当搁浅是靠岸》，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自己慢慢去消化的，可能别人的安慰它未必能起到多大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你将这件事情看淡，不要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然后把所有的坏情绪交给时间。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漫长的问候》。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推荐。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顽疾》。这首歌就是用外表极度克制又清醒的陈述来展现一些关于内心当中的失控和痴狂，非常冷调的编曲，就好像是游走的白炽灯，它明晃晃的，然后去暗示着那些想要极力隐藏却又狼狈不堪的一些顽疾。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相守与欢。
1: 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薛之谦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顽疾》。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歌，我认识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还有去看他们的演唱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拜兔的一首全新的作品，也是他们参与到制作的一部作品。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慢靠近》，也是一首非常治愈的浪漫的情歌，我们来听听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By Two， 叫做慢慢靠近。那么歌词呢，围绕着陪伴、靠近、命中注定展开，从烟火到晚风，到月光，到沙滩，到潮汐，那每一个意象都是爱情最柔软的注解。歌曲呢，它也是以第一视角来诉说着关于内心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感情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又无法隐藏的这些情绪都化作了一句非常直击人心的告白。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亲自参与到制作当中的一首作品，也展现出了更加成熟细腻的音乐表达包括在这首歌当中真假音交织的这种情感上的层次的变换，温暖而富有这种就是氛围感，可以让整首歌曲保留了少女感，又多了一些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慢慢靠近，它是那种在深夜当中耳机里会传来的这种声音，也像是青春里那一场迟迟都不肯接受的心动。它唱的可能不只是情感，它更多的是在喧嚣的世界当中会有那个愿意陪你

0: 巷，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年轮说。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呢，也是近期的一首新歌，叫做画像。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画像》，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告五人。那么这首歌收录在，一部剧集叫做《秋雪漫过的冬天》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非常有氛围感、有情绪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当》。

听到的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陈势安的歌。他也是我觉得声音特别有辨识度的一位歌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发了一张专辑叫做走心的歌之后，然后呢又在今年发了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这首歌曲呢就是首播的无氧情歌，叫做我堕落你自由，那也率先的揭开了专辑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概念，就是用我的崩溃换你的洒脱。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情歌的一种诠释的方式，那么也非常的贴合陈势安的声线。它可能并不是一首关于分开的歌，而是当爱走到最痛的时候，选择用自己去承受来成全

对方的自由。陈诗安呢，也是用他非常细腻而有力的诠释，将这样的一种脆弱唱成了一种力量，让情歌不只停留在心碎，而是走向成熟的放手和相互理解。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势安，我堕落你自由。那么这首歌曲呢，是陪伴每一段正在经历分离和挣扎的关系。这是一首关于勇敢长大和成全的一首歌。原来分开它不一定有人错，在释怀当中学会放手，在放手中学会成全。当爱走向最痛的地方，那么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所以用自己的成全换对方的自由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听孙燕姿的新歌《

首先来到这一刻，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半日闲》。我觉得也是一首就是基于下一个天亮的执着守望到心墙的温柔疗伤。那郭靖的声音呢，陪着我们走过了整个青春的激动和迷茫，那么他的声音在经历了近20年的音乐旅程之后，终于在这首歌里和生活达成了最温柔的自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半日闲》。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任素汐的《风》，结束今天的节目。希望你今天有一个好心情呀！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豪迈的曲风，是用一种细腻的唱腔描绘江南的水乡。你听啊，弯弯的月亮，小桥流水，也藏着浓浓的思乡情愫。而且这样的一种柔美婉转的曲调，也跳出了大气的这种标签儿。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是很显歌手的这种细腻演唱的功底。一起来听《弯弯的月亮》。

好，刚才我们去听了这样的一首唯美的歌曲《弯弯的月亮》。提到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是不是就会想起那首《千百次的问》？这首歌曲呢，让远赴异国的游子啊，每每一听起来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共情。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千万次的问》啊，这首歌也道尽了漂泊在外的这些游子们的一种乡愁吧，其中的共情也是感动了无数异乡打拼人。往下继续来听歌啊，下面这首歌《亚洲雄风》，哎呀，这首歌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歌曲，雄浑昂扬，满满的这种大国的气魄，而且呢，这首歌曲也是唱响了亚洲健儿拼搏的精神，当年火遍了全亚洲。

州也见证了亚运盛会的荣光。所以说呢，这首歌当年也是家喻户晓，一起来听一听。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

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好，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刘欢的歌。乡土剧《露露女人和井》这首歌的主题曲《不能这样活》，扎根普通老百姓的柴米生活，歌词呢朴实直白，也唱出了普通人在困境里的挣扎奋进，平凡日子里不服命运努力生活的真实心声。好，首先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不能这样活》。

好，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提到98版的《水浒传》啊，

大家能想到哪首歌，是不是就是刘欢的那首《好汉歌》啊？这首歌曲呢是取材民间河南小调，大河向东流，气势磅礴，豪迈洒脱，也是完美诠释了梁山好汉这种侠气豪情。所以说男女老少啊，真是张口就能哼唱啊，国民度也是拉满，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好汉歌》。

歌曲从头再来，这是一首励志的金曲啊，它也是为了所有这种低谷失意的人所创作。其实呢，人生起落本就是常态，哪怕跌入到低谷的时候呢，也不必灰心，看成败，人生豪迈，大不了从头再来。所以说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治愈了无数身处低谷的听众。

动画片《宝莲灯》里面原创的音乐啊，我们至今都会想起来好多首啊，比如说想你的365天，还有天地在我心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创主题曲饱含着母子的牵挂和深情，歌柔绵长，所以呢也成为了国产动画片当中的传世佳作。即将来聆听的就是在动画片原创主题曲《天地在我心》。

今天我们一起去聆听的是刘欢的歌。刘欢呢，很多时候我们在一听歌，一提到实力派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他。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是呢，一听到他的歌，还是觉得真的是大师级的啊。好，下面这首歌一起来听的是《我欲成仙》，这个也是《西游记后传》当中的片头曲。歌曲仙侠的氛围感拉满，洒脱大气的这种唱腔啊，也是道尽了修仙路上的磨难和修行。所以说，这首歌应该说也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时光。前奏一响起，满满的童年回忆就会扑面而来。

刘欢呢有好多的歌曲，每每听起来呢都会有那么美好的一些瞬间，也陪伴了我们度过一年又一年。今天呢好多歌听不完没有关系，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将继续来聆听。

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我们都是非常喜欢。

下面这首歌名字起风了啊，大家一听完这个名字之后呢，你会有什么样的想象啊？有的人一想起风了可能会想到蒲公英，那有的人也会感觉起风了是不是把这个自己一些的仇怨呢、啊、带走。我们今天放的这首歌呢，它是借风起势的意思啊，尤其是这首歌曲的这个副歌部分啊，高音的爆发力还是非常强。好，一起来听听起风了。

刚刚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的《起风了》。《春暖花开》这首歌就是将冰雪消融之后这样的一种温暖和期待娓娓道来，旋律明亮上口，也是为大家带去这种非常直接的春暖花开的祝福。

回来继续听歌，下面这首歌曲《少年》，这样的一首《少年》，旋律激昂，歌词当中也是藏着不服输的这种韧劲儿。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

0: 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物。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忙，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0: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

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首歌我们都很熟悉，来自于人世间。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节目的前半段，12:30到13:00，我们要和您一起来收听的是经典好歌。13:00之后，我们将一起来聆听情感故事。

人世间这部电视剧我想已经家喻户晓，那么影视原声的专辑呢，也邀请了著名的交响乐团和中国电影音乐的

乐团，还有一些其他的像大提琴家呀，还有专业的人士共同打造的。所以呢，《人世间》这首歌可以说将剧中人物的命运起承转合串联起来，用音符谱写了一幕幕悲欢离合，也被很多歌手翻唱。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另外一位歌手演唱的《人世间》。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经典好歌，这首歌《光字片》。歌者细腻温婉的歌声呢，婉转动人的曲风，可以说将温暖的歌声诠释了歌中发生在光字片当中的点点滴滴，唱出了烟火百态与时代。

同样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干杯朋友，成为很多同学聚会啊或者是朋友聚会当中的经典必唱曲目。那么稍后呢，在13点的时候，我们将一起来聆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

0: 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段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今年54岁，在北方小城做包工头，半辈子沉浮，全卡在人情欠款生意的烂账里。5年前，他跌入人生至暗时刻，合作甲方拖欠80多万工程款，手下20多名工人等着工钱过年。家里的老母亲又患有冠心病，住院要缴费，早年投资亏损，掏空了积蓄，房子抵押，夫妻整日冷战。他天天酗酒，躲在家里，动不动就发脾气，打算干脆撂挑子，跑路。迎来了除夕夜，他独自守空房，在短视频平台点开了《肖申克的救赎》这部电影。原本只想打发漫漫长夜，却从安迪暗无天日的岁月里看红了眼眶。一夜看完电影，老周扔掉家里所有的白酒，打消跑路躲债的念头。大年初二一早，他背着干粮往返甲公司讨要欠款，对方屡次闭门不见，

他就每天准时蹲守，不吵不闹，依法对账，没钱付工人工资，他主动和工友坦诚困境，写下还款欠条，用自家仅剩的代步车抵押，先凑出一部分生活费。为了盘活生意，他放下包工头的面子，从小零散的装修小活做起，严控施工质量，哪怕利润微薄，也绝不偷工减料。整整三年，靠着安迪式的隐忍和坚持，拖欠的工程款分批追回，欠账逐一结清，原本濒临破产的小工程队慢慢站稳脚跟，从前暴躁消极的老周变得沉稳宽厚，遇到工程亏损突发难题不再破罐破摔，闲暇时还会组织工友一起看这部电影。他常说，安迪被困，他能够凿开生路，我呢，不过是生意受挫，没有理由认输。原来，一部电影拉回一个濒临坍塌的中年男人，同时也保全了一个家庭与十几位工人的生计。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8岁的林晓是一名单亲妈妈，6年前和丈夫离异之后，独自带上上小学的女儿生活。原本在商超做行政，企业裁员之后骤然失业，存款只够支撑3个月的房租，接连应聘10几份工作都是屡屡碰壁，高不成低不就，只能靠打零工发传单勉强糊口。租住的老旧民房阴暗潮湿，冬天没有暖气，女儿跟着她吃了上顿愁下顿。一个雨夜，女儿发烧在家，林晓陪着孩子窝在被窝里，偶然点开了《当幸福来敲门》这部电影。主角克里斯破产负债，妻子不堪重压离家出走，孤身带着幼子颠沛流离，卖滞销的医疗器械四处碰壁，没钱租房，只能带着儿子睡地铁公共卫生间挤收容所啃冷面包度日。一边超负荷打工谋生，一边挤出所有时间备考，熬过无薪实习期的煎熬，最终逆袭收获安稳人生。看到克里斯抱着年幼儿子躲在厕所，用脚抵住门遮挡旁人目光的片段，林晓抱着女儿失声痛哭。观影结束第二天，林晓扔掉消极，重新规划人生。他结合过往行政经验，从零学起财务知识，白天在便利店兼职补贴家用，夜晚等女儿入睡之后熬夜上网课刷题考证，困了就趴在书桌小憩，连续大半年没有娱乐时光。4年时间，林晓跳槽到本地的中型企业担任财务主管，搬离老旧的出租屋，换上光彩良好的两居室，女儿衣食无忧，成绩稳步提升。如今每逢节假日，母女二人都会重温影片，当幸福来敲门成了母女俩的成长信物。林晓坦言，是电影让她明白，幸福从来不会凭空敲门，所有安稳生活都是咬牙坚持换来的一种馈赠。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一段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36岁的白领苏晓，常年在一线城市打拼，一年到头回家不超过2次。国庆假期居家看完纪实影片《四个春天》，镜头里一对平凡老夫妻日复一日打理菜园、腌制腊肉，等候远行子女归家的细碎日常，瞬间击中了他的内心。他连夜购票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小城。从前苏晓总觉得父母生活清闲自在，不愁吃穿，不需要过多的挂念，每次通话3-5分钟便匆匆挂断，很少静下心倾听二老的日常琐碎。前年母亲突发高血压晕倒住院，他临时请假匆忙赶回，等母亲病情稳定又急匆匆返程工作，没留意父母鬓角愈发斑白，身形日渐消瘦。纪录片里导演常年回乡记录父母四季生活，春耕秋收，缝补衣物，牵挂在外儿女的点滴，全是自家父母的日常缩影。

苏晓看着荧幕里老人独坐门口遥望村所有的工作，跟着父亲打理菜园，陪母亲逛菜市场。返程之后，苏晓定下规矩，每月固定视频通话，逢小长假必回家小住，像纪录片那样陪父母度过一个个安稳温暖的春日和秋冬。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欢迎您继续来锁定频率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20岁出头的少年林浩，家境普通，早早地扛起生活的重担。父亲身体孱弱，家里经济拮据，他放弃轻松安逸的生活，留在小城努力打拼，一边照顾家人，一边为生活奔波。放眼前路，满是坎坷，求职碰壁，创业受挫，屡屡遭遇挫折。无数个深夜里，林浩满心迷茫、疲惫，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是偶然间，他观看了现实励志电影《奇迹笨小孩》。影片里少年身处绝境，不向命运低头，拼尽全力守护家人。主角平凡普通，没有天赋光环，凭借一腔韧劲儿迎难而上，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林浩深深被这份执着打动，反观自己的生活，一时的困境并不算绝境，普通人没有捷径可走，脚踏实地坚持下去，才能守住想要的生活。就是这部电影成了林浩低谷里的精神支柱，往后他收起浮躁心态，踏实认真做事，不惧困难挫折，耐心积攒力量。光影带来的勇气支撑着普通少年直面生活风雨，在平凡的人生里，凭借着坚持和善良，一步步朝着安稳美好的生活稳步前行。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

0: 填写印尼特赞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的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1: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我拒绝平庸，
5: 我抵触暗恋，
4: 我不要平淡，
5: 我中断失眠，
4: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5: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4: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5: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4: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我的音乐，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是会模糊，记忆也是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门的花园属于我们这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门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0: 着。
1: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也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

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首歌曲呢是由林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林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
5: 今天是芒种节气。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庾澄庆演唱的歌曲《春泥》。

是需要经历痛苦和磨砺的，但是只要坚持和珍惜，就能够开出灿烂的花季。那么这种比喻呢，也传达了爱情需要经过时间的洗礼和坚持，最终绽放的美好寓意。那么在音乐风格上来说呢，这首歌曲是一首流行的抒情歌曲，通过淡淡的吟唱传达了不放弃爱情的希望和对爱情的珍视。这种音乐风格与歌词当中的比喻可以说是相得益彰，也使得整首歌曲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的深刻动人。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林忆莲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爱人、朋友或亲人的感激和陪伴之情，强调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有他们的存在，使得一切都变得有意义。那么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为我们传达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和对珍惜身边人的一个重要性。其实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还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它讲述了夫妻之间深厚的情感，尤其是在一方生病或者是面临生命的威胁的时候呢，另一方的坚持和对对方的不离不弃，这种情感在歌词当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也使得整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是一首关于生命和爱的赞歌。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九点零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我们听着这些歌曲呢，仿佛可以瞬间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好的，一起来听由张宇演唱的歌曲。

首歌曲呢，通过雨的意象象征着情感的连绵不断和内心的挣扎。歌词当中描述了一个人在爱情中的付出与伤痛，表达了对过去感情的反思和释怀。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对爱情的描绘，它更是对人生情感的细腻刻画，会让大家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与慰藉。那么这首歌曲是由张宇演唱的，他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呢，使得这首歌曲充满了哀愁与坚持，让大家感受到

情的酸甜苦辣。此外呢，这首歌曲的编曲和制作也是非常精细的，也进一步增强了情感的表达效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孙燕姿演唱的歌曲《开始懂了》。

旋律轻柔，孙燕姿用悦耳的嗓音和清新的曲风呢，也为这首歌曲注入了生命的力量。歌曲呢，会让大家明白爱情呢不能够被束缚和限制，只要是心灵相通，爱情就可以一直的流

躺下去。歌词当中的表达形式更像是沉浸在爱情当中的人不自觉的会受到感情的影响，那么这种体验呢就像是被柔和的海风包围着，会让大家心旷神怡。2001年的时候呢，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年度十大金曲奖，可以说证明了她在音乐界的认可和影响力。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来听歌，一起来听由任贤齐演唱的歌曲《心太软》。

软这首歌曲呢，不仅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面对再多的困难和挑战，也要保持一颗温柔而坚强的心。好的，接下来带给大家一首由阿杜演唱的歌曲《坚持到底》。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忘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三毛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说过，请相信上天的旨意，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没有一样是出于偶然，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有一个解释。以前对这句话深信不疑，现在却觉得人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只是我们出于浪漫主义把某些偶然称为命运罢了。

是来自香港乐队 Beyond 的经典曲目，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李荣浩的翻唱。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值得反复回味的，是缘是情是童真还是意外，这一句歌词好像能概括所有感情的开始。可惜不管一段感情是如何开始的，不管我们在其中付出了多少心血，可能都很难保证它可以圆满地走到最后。

这首《阴天》是李宗盛写给莫文蔚的，但是李宗盛的版本也很有味道。年纪轻的时候是听不懂李宗盛的，比如这首《阴天》，十几岁时听，那个时候只会觉得他说的好有道理，等真正经历过一些事情后再听这首歌，就会有种晴天霹雳的感觉。原来爱情的真相李宗盛早早就讲过了，但也像他歌词里说的一样，要想真明白还要好几年，从听到听懂，我们需要花费无数的光阴。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呢？当你花费一个下午悠闲的晒太阳，读一本无关紧要的书，做出多此类无用的事，浪费时间的罪恶感就会席卷上来。可是一味的追求有用，也会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机会呢？就像古人作画要留白，正是我们做的这些无用的缓慢的事，才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8: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8: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8: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学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太阳们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汉阳们的花园属于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记忆当中的武汉喧嚣扰攘，因为汉阳能花园这首歌才发现，这一年四季的花竟然是游子异乡的催泪剂。一个城市的性格由生活在这里的人的个性习惯决定，通常年代越久，文化积淀越深，这座城市的风格被总结表达，看见的机会也就越多。习惯了迁徙的现代人，最初选择一个地方的理由或许是工作机会，但甘心情愿决定要留下来的原因，一定是找到了与之共处的舒适以及由内而生的绵绵情谊。如果你对你居住的地方有情感，是不是走到每一处都会有乐声响起呢？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陈奕迅这首《娱乐天空》里有一句歌词唱到，心里藏着一片海，但眼前的路越走越窄。这句话说的不就是我们的成长历程吗？小的时候想当大闹天空的孙悟空，而现在的心愿就是在吃饭的时候能顺利的找到一个停车位，家人身体健康平安，以及拿到工资以后为明年的旅行计划存一点钱。长大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梦想越来越小，越来越现实的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吃美食不仅仅是为了果腹，我们看夕阳也不是需要昏暗的光线来照明。那些看过的闲书，听过的音乐，吹过的风，会慢慢变成你的养料。你说不清它们究竟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但就是慢慢的让你变成了一个更温暖、更有趣，对生活满怀热情，对世界保持好奇的人。

爱因斯坦说过，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这句话你一定不陌生吧？有没有在小时候用这句话当成借口，在不想学习的时候偷懒呢？长大以后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偷懒的能力，一旦有段时间空闲下来，什么都不需要做的时候，却无法安心的休息，总是很恐慌，很焦虑，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小孩子需要学习如何自律，压力过大的成年人好像是该要学习怎样放松，怎样玩耍。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那么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们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第一首。

要等时间嘉许，等春风得意，我正好遇见了你，然后呢，余生都是你，总会有人捧着花束向你走来，时间还没有给你的温柔也都在路上，你要等，为你而来的一定都是对的人。接下来分享光的方向。

人生的路呢，得自己走，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的伤自己缝，没有人能够帮你。相信自己，在经过坎坷的历练之后，寒冬的搓磨之后，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都可以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张碧晨的《渡红尘》。

每个努力奋斗的今天，也都有可能邂逅充满惊喜的明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一句话呢是这样的，原来人世间呢最好的相遇啊，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上。最好的感情呢，也不是朝夕相处，而是默默的相伴。最好的陪伴呢，是你在我在一直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要忘记我爱你。

在张碧晨的所有歌曲当中呢，当初反响最好的应该属《凉凉》和《年轮》这两首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这一首《凉

人一辈子呢，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如果能够遇到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再发一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一首歌曲名字叫《只要平凡》。

张碧晨的歌曲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风格，而且富有感染力，能够深情的演绎多种类型的歌曲，而且他大多的音乐呢，也都是和这个影视剧挂边儿啊。像这首《黑月光》呢，就是来自于影视剧当中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首《黑月光》呢，它的风格有一些电子流行风格的感觉，它具有强烈的这个节奏感和前卫的音乐元素。而之前咱们听到的《凉凉》呢，偏向于民族风格的歌曲，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就是《黑月光》呢，它主题呢是关于这个爱情的复杂性和无奈啊，有一种痛苦和挣扎在里边。而《凉凉》呢，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悲伤，但是是关于这个希望和生命的探索，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的啊。接下来是张碧晨的《梦的逐一》。

每个人呢都会改变，那些改变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短暂却耀眼，但我依旧相信内心深处的热情和善良是从未改变的。像张碧晨呢，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歌手到现在耀眼的歌星，这么多经典的作品留给大家去分享，她也在慢慢成长。她也从一开始的青涩变得特别的能够驾驭舞台，特别的成熟，是吗？但是她内心依旧是喜爱音乐的，这一点是没有变过的。

随着这样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希望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路上保持着初心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杨迪，今天是芒种节气。芒种芒，有收有种，一年最忙。汗水滴落是夏日耕耘之歌，梅子黄了，江南进入雨季，主妇做梅子酒，玻璃罐装上整个夏天的期待，螳螂破卵而出，大自然都在赶进度，芒种过后，盛夏就来了。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这首歌李健，贝加尔湖。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没有把那个人淡去，也没有让我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效，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哈喽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
11: 大家的音乐。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逼着自己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赵雷，南方姑娘。

0: 时候，便朝着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1: 我

下来是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听她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酸甜苦辣，我有我的喜怒哀乐，居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祝今后的我们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0: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型，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2: 可以大声一点。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上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生活是公正的，当你以一颗宽大柔软的心对待别人，你也会得到馈赠。有句话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有容量，人必体谅。多一点谅解，就会少一点抱怨，少一点抱怨，就会多一点福气。生活就像是一面回音墙，你怎样对待它，它便会怎样回馈你。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亦是如此，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是成全，也是善待自己。愿你把心放宽，不抱怨，不纠结，少计较，多体谅，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活出热气腾腾的样子。

这是来自薛之谦所演唱的《演员》。薛之谦用他的歌声巧妙地描绘了每个人在生活中不得不扮演的各种角色。歌词里说，其实台下的观众就我一个，其实我也看出你有点不舍，像极了我们在人生舞台上相遇又别离的场景。有时候我们就像演员一样，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可能是朋友、恋人或者是陌生人。这首歌还暗示了每个人内心的挣扎和不愿，但是为了生活，我们还是要继续演下去。演员不仅仅是一首情歌，它更深层次地探讨了自我认知和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每次听都可以发现不同的情感共鸣，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在生活当中，也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吧，对自己的不足总是难以放下，对自己的遗憾常常难以释怀，于是在夜里辗转反侧，经常责怪自己。其实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越是在意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反而越会给自己造成压力。但当你学会成全自己，就会活得越来越精彩。我们总是想变得更完美，但学会接纳一个不完美的自己也是一项很重要的能力。其实人的一生最重要的功课，并不是费尽心思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而是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肯定和认可。

后来这首歌用时间的流逝作为线索，唱出了很多人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歌曲当中，时间仿佛是一位老朋友，带领我们回望那些曾经的美好时光，那些笑容、泪水、爱情和遗憾。歌词当中的后来不仅仅是时间的推移，更是一种情感的积淀，让人们在回味过去的同时，也在心中埋下了对未来的希望。这首歌的魅力在于它触动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自己那些后来，无论是甜是苦，都成了不可替代的记忆。通过这样的情感共鸣，后来这首歌也成功地和听众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连接，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

0: 上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只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你是否也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暂时找不到好的灵感时，越是苦思冥想越是想不出来，暂时无法解决眼前的困难时，越是茶饭不思紧张慌乱，越容易忙中出错。能够不断前进是一种能力，而懂得适时停下来是一种智慧。休息一下，清空自己的思绪，反而更容易找到新的思路。可以休息但不能放纵，可以努力但不能竭力。在生活当中，劳逸结合，持续而均匀地努力着，才能走得更远。

一首陈绮贞可能不那么出名，但是听了绝对会让你耳目一新的歌曲《旅行的意义》。陈绮贞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能够把简单的旋律和词汇转化成深刻的情感体验。在这首歌当中，她用轻柔的声音讲述了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到达目的地，更多的是在路上的那份感受和自我发现。每当听到这首歌，总能让人忍不住想要打包行李去未知的地方探索，找寻那些只属于自己的故事。无论你是不是旅行的爱好者，这首歌都可以触动你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探索和向往，绝对值得一听。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慢慢的发现生活中拼的往往是扛事能力和自愈能力。做一个能扛事的人，首先是遇事不乱，不随便发脾气，面对千头万绪的事情，只有保持稳定的情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乱于心，洞察全局，从而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情绪失控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让自己乱了阵脚。静得下心，沉得住气，是一种格局，更是一种智慧。

我们似乎总是这样，拥有一样东西之后又会想要另一样，往往是旧的畏惧，新的又来，似乎永远不会满足。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内心里却常常充满焦虑，最后迷失在了追寻欲望的过程里。人的欲望闸门一旦被打开，就会不断膨胀，没有止境。有人曾说，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欲望，满足地去过比较简单的生活，生命的疆域会更加的宽阔。生活的本质本就是删繁就简存真，内心丰盈充实，就是过好一生的精神食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汪峰《美丽世界的孤儿》，是他在18岁那年创作的作品。每个人心里都有无穷无尽的爱，渴望付出，也渴望得到和拥有。不管你付出过什么，不管你得到过多少，也不管你现在还拥有多少，人对于爱的满足感常常是一瞬间的事儿。在人生的多数日子里，我们都坚信自己处于缺爱的状态，这种未曾得到的感觉像是一个深渊。甚至在旁人看来，那些已经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仍然觉得自己是在这深渊里裸泳的孤儿。我们永远缺爱，缺爱的感觉就是孤独的感觉，其实也就是活着的感觉，是生命中最真实的感觉。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说，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部位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不是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不是所有的枝丫都会开花，不是所有的花蕊都能结果，不是所有的果实都会香甜。可是只要发过芽，开过花，结过果，富裕过金色的秋天，就是最美的风景。

别人恭维你的时候，偷偷高兴一下就可以了，但可不要当真，因为那十有八九是哄你的。别人批评你的时候，稍稍不开心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必生气，因为那十有八九是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把负面的情绪转化成积极向上的动力，让我们一起加油努力。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您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要
0: 听歌想

0: 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索性就先做好眼前的事儿，只要今天比昨天过得好，就是一种进步。长此以往，时间自然会还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未来。

做得越好，或许挑你错的人也就越多。很多无能之人仰望成功的方式就是诋毁。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魑魅魍魉，那些暗地里放冷箭的人，不必跟他们捉迷藏，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最好的反击。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从激情到亲情，从感动到感恩，从浪漫到相守，时间越久越不愿离开你，这才叫爱人。一起来听李玟的《月光爱人》。

如果真的感到累了，就拉上窗帘，关上手机，关掉闹钟，深呼吸一口气，放空自己，钻进被窝睡觉。难熬的日子总需要更多精力。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关注收听，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FM 89.0，
0: 要听歌想着

0: 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如果有人问我最想去哪里看冬天，我的回答是贝加尔湖。冰雪封住湖水，湖面变得深邃蔚蓝，湖畔呢落满了一大片的白雪，一片雪景会纯洁的让人放松心灵。这首歌李健，贝加尔。

在他的歌声里，贝加尔湖变得更加宁静而温柔。那句多少年以后，往事随云走，让这一年所有的不愉快都随风消散。希望多年以后，你可以遇到对的那个人，和他一起坐在贝加尔湖畔，亲身感受它的美，获得这一份独特的宁静。

0: 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刘宇宁。我和你之间唯一的默契就是，我们转身互相离开对方的时候，都以为对方会回头不舍得张望自己潇洒的背影。啊，默契。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年少气盛，最容易将自己炙热如火喷薄欲出的感情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恨不得抛开胸膛让别人立马知道自己的感觉。但现在不会了，因为谁也承担不起另一个人的全部感情寄托。梁静茹，爱久见人。

成年人的告别方式其实很简单，你没有再回我消息，我默契的没有再发，就很安静的消失在彼此的世界当中，就像从来没有认识过一样。

释怀。我本来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跟他讲，想在特别好的日子里对他说，我想陪着你一起流浪。现在想起来全是心酸，心有不舍的人每一步都是试探，看开的人却真的是一点余地都不留。张芸京，坏了。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南方的人去了北方总会不适应，北方的冬天好像太干了，轻轻一笑嘴唇就会裂开，但为了生活，很多人不得不背井离乡。每一个外出打拼的人都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感受异于家乡的习俗和气候，逼着自己适应异乡的寒冷和干燥，并且坚强地努力着。赵雷，南

时候，便朝着远方看一看，那是家的方向。不管成功与否，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

接下来是一首歌，来自张国荣。哥哥说，这是一首轻松抒情的流行民歌。轻松的地方在于，当你听的时候，会欣慰爱人还在自己身边，良辰美景有人诉说。在每一个有你的日子里，我们相拥在一起，回忆走过的春夏秋冬。也许这个世界有些灰，但两个人在一起相互依偎，总是会让每一天都变得明亮一些。毕竟你在我身边，每一天都很好。张国荣，春夏秋冬。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难过的时候会听孙燕姿，很感谢她的声音陪我度过了很多很多次的不开心。不管在什么时候，听他的歌会很温暖和舒服，有时候也会边听歌边想，是不是因为我太爱你，所以才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

之前有看到过这样一句话，就算我们没能走到最后，我也不会心存遗憾。你有你的酸甜苦辣，我有我的喜怒哀乐。居然相遇的时间不足以让我们为彼此停留，那祝今后的我们披着各自的骄傲，互不打扰。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很多人说相爱的时候感觉自己很卑微，一味的讨好对方，生怕做错什么事情，做什么都小心翼翼的，但即使自己拼尽全力，到最后仍然没有守护住这份感情。薛凯琪

歌词里唱着，就让我一个人失意，消失在你的世界里。在感情里太卑微，不见得就能得到好的结果。很多时候可能正是因为这一份卑微，加速了情感的破裂。

继续请出的歌手来自甜心教主王心凌，我们会发现他在每张专辑当中都带给歌迷充满甜蜜和快乐的音乐氛围，他的嗓音很恬静，再配上清新俏皮的歌词，你应该能够看到一个女生清澈的心灵。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以前我总觉得中年人这个词离我很遥远，但突然我像无数人一样，不知道中年的故事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在路途中。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歌词的开头就让我眼睛有点翻红。阿信。

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人生过半，可能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未知的前程，我们继续往前冲。这首歌，阿德乌托邦。

希望你一路跌跌撞撞，遇到很多人，经历很多事，最终都能抵达你的乌托邦。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夏天。你问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感谢你继续回

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度不太喜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因为不喜欢花的四季交替，也不需要这样的万物轮回。它会在提醒我们，一切都是有生命周期的。比如说生活，时而圆满，时而遗憾。可是，当不断的循环这一首歌的时候，我突然能够理解这一首歌。孤芳自赏是一种心酸，但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梅艳芳，女人花。

还记得听《月之路》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借同桌的 CD 来听的。那个时候每天都沉浸在备考的状态当中，但听到这张专辑却让人的压力减轻不少。今天来听到陶喆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舒服，节奏感很强，嗓音的表现力也非常的丰富。接下来听到萧亚轩，突然想起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马上来分享到的是香港九十年代后期新一代偶像歌手陈晓东的歌，在当年风靡大街小巷，心有独钟。

0: 继续来听到的歌来自平民天后徐怀钰，是一首很好玩的歌，能够唤起我们的童心。怪兽
1: 有

这首歌是在1998年发行，你会发现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他再次出现，依旧给我们制造了一种青春无敌的力量。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火花塞是发动机的导火索，它的性能直接影响点火效果，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因此成为汽车重要的零部件。那么汽车火花塞多久更换一次呢？为什么火花塞坏了要四个一起换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火花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阿杜的《死夜》。

做工排气，其中做工冲程就是利用缸内燃烧的气体急剧膨胀，然后推动活塞将内能转化成机械能。而火花塞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产生可以点燃油气混合物的电火花。一个电火花主要有接线螺母、绝缘体、接线螺杆、中心电极、侧电极及外壳组成。其中影响火花塞产生电火花的主要因素就是电极间的间隙，间隙过小则电火花微弱，容易产生积碳漏电，间隙过大需要击穿的电压就会很高，发动机就很容易发生缺火。

火花塞要多久更换一次呢？有人说坏了才换，平时不用管，毕竟一套火花塞几百块钱。也有的人认为火花塞的钱不能省，到期了就要换，否则会伤发动机。这两种说法好像都有道理，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建议参照火花塞的使用寿命及时更换，影响发动机的使用。火花塞寿命长短取决于材质，材质不同，使用寿命不尽相同，更换周期也就不同。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伊金、铂金和伊铂合金等，稍后为您详细介绍。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市面上的火花塞有镍合金、衣金、铂金等材质，价格从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普通的镍合金火花塞2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铂金火花塞在40000公里左右更换，衣金火花塞可以使用6到8万公里，而追求性能的汽车使用衣铂合金火花塞，各方面性能更优越，更换里程可达100000公里左右。具体火花塞多久换一次，可以参考厂家保养手册上提供的建议更换周期。火花塞寿命长短除了自身的质量问题外，还受发动机整体性能和个人的用车习惯以及驾驶环境等影响，因此学会判断火花塞出现故障的征兆，才能把握准确的更换。

选择什么样的火花塞，首先要了解它的特性。镍合金火花塞最为常见，10万元以内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工作需求。虽然每3万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但价格便宜，更换成本低。相比镍合金火花塞，铂金火花塞最大的特点就是寿命长，耐久性好，适合更恶劣的工况。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在原厂火花塞还未到更换周期的时候就更换，而铂金火花塞可以做得更细，点火更强，需要点火电压更低，减少了点火失火率，所以铂金火花塞一般使用周期为6万公里。此外，双铂金火花塞具有高硬度、高抗腐蚀性和高熔点的特点，是所有火花塞中使用寿命最长的，高达10万公里。刚才我们和您聊了火花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到汽车运营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一般来说，厂家根据车型不同都会有一个火花塞的指导更换周期，但如果汽车出现了几种症状，不管有没有达到或者超出更换期，都要及时更换火花塞。首先，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正常车辆启动的过程都是非常流畅的，但是火花塞出现故障的话，点火的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困难，车辆在启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抖动和顿挫。如果你的车辆启动时有明显的顿挫感，而且车辆一直有嘶吼声却点不着火，可能就是火花塞出了问题。

0: 如果汽车在行驶过程中发动机出现明显抖动，也有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了问题。车辆在正常行驶中是不会有太明显抖动的，除非是三缸发动机在怠速状态下才会抖动。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抖动，排除了发动机积碳的原因，那就可能是火花塞出现严重积碳，车辆的动力时强时弱，才会使车辆在行驶中车身不断抖动。第三，车辆油耗突然增加，也有可能是火花塞故障。火花塞不仅关系到车辆能否点着火，还会影响燃油的充分性。如果火花塞出现故障，汽油就无法得到充分燃烧，车辆的动力性能不仅会下降，还会让车辆的油耗跟着升高。在用车的过程中，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汽车油耗莫名升高了，去检查也没有发现原因，就可以检查一下火花塞。如果是火花塞的问题，就要及时更换，否则它会影响到三元催化器，导致尾气排放不达标。
1: 是不是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为什么火花塞不能只换一个？火花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电极会逐渐出现积碳，甚至是磨损。通常情况下，所有火花塞的磨损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只换了一个新火花塞，它的寿命和性能一定比其他的好，但也容易出现动力不平衡。新火花塞由于性能好，会使本气缸内的混合物燃烧更充分，其他气缸却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平衡，以至于出现抖动和异响的情况。这跟换轮胎有点类似，很少会只换单个轮胎，基本上都是直接换同轴的一对，因为新胎和旧胎的花纹磨损程度不一样，存在安全隐患。

火花塞能随车使用终生吗？恐怕只有理论上的可能。如果发现火花塞电极上的积碳特别多，可以自己拆下来，然后放到白醋或者是洁厕灵等有机溶剂里面浸泡一段时间，然后再用刷子清洗风干之后再给装回去就行了。如果火花塞电极磨损严重，还是更换全套最放心。由于火花塞属于汽车消耗品，到了公里数该换就换。虽然火花塞出问题不会让车立刻趴窝，但确实会影响驾车体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

不想活的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

台情歌，我是紫荆。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

就算跌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有时候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就不快乐，突然的被回忆里的某个细节揪住，突然陷入深深的沉默，不想说话。如果你正处在这样的时刻，希望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能给你温暖的鼓励和前进的力量。

个人对你的好并不能立刻就看到，因为汹涌而至的爱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真正对你好的人往往是温柔而矜持的，你可能会怪他没有付出真心，但在一天天的平凡岁月里，却能感觉到他对你无所不在的关心。好的感情不应该是令人眩晕的，而是细水长流的把你宠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自己过得好才重要，别人过得好不好对你不重要，需要你付出精力的是你自己的生活，需要你花时间的是那些在你身边的人。

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不会因为身边人的来或走损失生活的质量，反而会因为花自己的钱变得更有底气，这就是应该努力的原因。做一个离开了别人也可以生活的人吧。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曾经觉得生命里的每一扇门都关上了，那请记住这句话，关上的门不一定上锁，至少再过去推一推。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